0: 我哋而家翻到嚟啦，咁Pastor 请你继续啊吓。
1: 好啊好啊，咁啊，正话听嗰两只歌啦，可能有啲熟，有啲唔系咁熟。咁但系呢两只歌咧，就一定大家听过晒噶啦吓。咁咧就第一只就系阿爸嘅 Money Money Money 啦，1976年嘅歌吓。咁阿爸就系好红啊，嗰时已经系好多 disco 嘅歌。咁啊，呢只歌咧当年啊喺UK 系第三名，澳洲、纽西兰第一名嘅吓。咁其他好多欧洲嘅大部分国家都系 top ten 嘅歌嚟嘅。一聽 Money 啲人就係興奮㗎啦，咁另外一隻歌亦都係好聽啊！佢有隻歌咧就 Ohio Express 嘅 Yummy Yummy Yummy 啦，咁啊1968年嘅1973年嘅歌啊，咁呢隻歌咧其實就係嗰陣時開始 Bubblegum Music 嘅流行啦，咁所以呢隻歌咧就Bubblegum Music 嘅表姐嚟嘅，咁啊我當時好多歌都係咁嘅 Double Repeat Words 㗎 ，Ohio Express 同埋一隻叫 Truly Truly 都係啊。兩個字嘅，咁你音音音就三個字嚇。咁呢只歌咧，當年喺美國第四名，喺 UK 第五名，加拿大第一名，澳洲第七名。咁呢只歌大家一定熟噶啦。咁呢只啊，不如聽下兩隻好聽嘅歌啦。阿爸嘅 Money Money Money 同埋 Ohio Express 嘅 Yummy Yummy Yummy 啊。
0: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咯。
1: 好啊。

0: 好，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有咁特别嘅咧？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系啦。咁啊，近期有冇歌系嘅有 prepared words 嘅咧？咁其实咧都有一只嘅，呢只歌咧就年年喺圣诞节都上榜嘅。啊，呢只歌就系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啊。咁听讲呢只歌作嗰时咧，系喺美国嘅个作曲家咧，就当时天气好热好热啊，都系谂呢个歌名嘅吓，不如落雪啦，落雪落雪咁啊，写咗呢只歌出嚟。咁呢只歌好多歌星唱过啊，包括 Frank Sinatra 啊，好多个啊，即系 Frank Sinatra 另外有。Bill Cosby 都唱過，但係最成日上榜咧，每年聖誕節都差唔多喺美國、英國都有機會上榜呢只歌咧，就係 Dean Martin 嘅 version 啊。咁 Dean Martin 1959年嘅 version， 咁呢個當年咧呢只歌喺 Billboard 咧喺 Top 100咧都上到好高名次嘅。咁但係之後咧喺2026年咧上過最高啊，2026年年初嗰時咧佢上到第七名啊，即係佢重新上榜就上到第七名，就係、佢最高嘅位置嚟㗎啦。total 咧佢喺Top 100咧超過29個星期嘅，即係年年聖誕節都有機會見到呢一個。好啦，咁啊跟住介紹一咗咧就同歌名冇關啊，就同啲樂隊名有關啊。咁樂隊名有 repeated words 嘅咧都有好多好多啊。咁但係三個字嘅都有嘅話啊，咁啊耶耶耶啲啊，咁啊另外咧呢隊樂隊啊大家嚟熟噶啦，咁啊就係 wet wet wet 啊，咁呢 wet wet 呢個蘇格蘭樂隊咧。啊，當年最紅嘅只歌咧就係 Love Is All Around， 原本係就 Chops 嘅歌嚟咁，但係呢只歌咧喺英國咧就再重新上榜咧就14個星期第一名喺英國嚟講，當年係最巴閉嘅歌嚟㗎啦。咁不如試下聽下兩隻經典嘅歌啦 ，Dean Martin 嘅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同埋咧英國樂隊Wet Wet Wet 啊。
0: 好，我请大家欣赏咯。咁我哋今日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OK，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per Out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今日咧就帮大家介绍下呢个金针云耳炆鸡件啦，吓、好好食噶喎，
0: 系啊，已经相当好食嘅。
1: 系啊，呢、這个系比较传统啲菜式咧，系嘛，咁咧要自己做先有噶、因为咧你金针咁咧以往咧就有好多系新鲜嘅，而家难搵啲啊，你就要去呢个唐人杂货店咧干货嘅部分，即系买嗰啲干冬菇啊、云耳啊，嗰度有一包包嘅，咁、你买翻嚟啦。咁文嘢大家都識噶啦，咁啊愛十朵八朵啦，咁然後即係浸發咗啦。金針咧係乾嘅，都要浸發咗佢。咁咧炆雞件啊，雞件咧而家呢度啲小朋友咧多數咧就係中意食啖啖肉嘅。佢以前嗰啲咧，我哋嗰個年代好中意咧，就係成只雞買翻嚟斬件有骨噶嘛。咁但係呢個細路仔咧係自細都食啖啖肉嘅，咁所以咧我就用雞髀肉啦。咁愛400克，將佢切件，然後咧。葱兩條啦，切一段段啦，姜三四片啦咁樣樣。咁啊醃料咧，我哋就會用到，因為雞咧，我哋又會用到姜汁、酒啦，各一茶匙啦。咁另外咧就會用到呢一個嘅蠔油啊，一湯匙啊，仲有鹽少少啊，胡椒粉少少啊，生粉一茶匙啊，油一湯匙啊，咁啊撈咗雞件先。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听完首歌啦，翻嚟讲下咧啲味餸点样煮啦，唔该。
0: 好，咁即大家听首歌之后咧，我哋继续，阿刘太会继续教我哋煮埋呢个餸啊，

大家 Touchable Out 的朋友听众你们好，我终于今天很开心，也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首先就狮子山下呢，也要让我感觉到这首歌呢是大家生活努力是面对人生的一首经典金曲啦。那为什么我用这首歌开始这个今次的节目呢？就是节目的上半部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East 孤立华人友谊会呢最近是搞了一个35周年的薪火相传35载，同心共创更佳未来。咁35年其实是真的好漫长的日子啦。最初几个会员创会到而家已经超过1500多个会员的社区组织。咁当中有多故事啊、笑声哭声啊，同埋好多谢义工的默默付出啦。咁当日呢有成300人庆祝啦，连我哋嘅New South Wales 嘅州长 Chris Min 都嚟支持我哋嘅。咁亦都好多社区嘅侨领啊去 support， 即係证明我哋华侨喺澳洲嘅贡献啦，係咪？我哋默默耕耘系回归社区。亦都希望我哋身边嘅朋友唔好话俾个年纪去阻住自己心动嘅嘢。咁节目下一个部分呢，我都同大家分享就係关于 busking 嘅。亦都系关于人生里边咧，唔好放弃啊，要珍惜自己每一天啊，唔好即系音乐系唔分年纪噶嘛，唱歌亦都唔会分年纪嘅。所以下一部分咧，我就同大家分享最近有啲心得，即系感受啦，就话关于 busking 嘅街头表演。而呢、這个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嘅庆祝，最令我打动感动嘅咧，就系、是、我见到唔同嘅文化组织去表演啦。有三级政府的支持啦，社区的侨领啦，连华人博物馆的馆长啦 ，Stephanie Low Kelly 又嚟支持啦。同埋有一样好感动的就是市长Trenton Brown 咧，佢由头即系坐到落尾啦，佢完全冇离开过噶。虽然佢唔识广东话吓，佢好支持。同埋咧，当中亦都系上台咧，同我哋支持嘅时候有个好消息告诉俾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就係、是、Rye Council 呢就将会做一个牌匾呢，就係摆喺 East Plaza 嗰度，即係恭祝同埋 Adores 呢，即係多谢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喺35年嚟对社区嘅建树啦，亦都係摆喺嘅 Rye 嘅 Library 个 History Book 嗰度呢，有关我哋呢个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个活动嘅贡献喺嘅社区嘅。咁啊，好感动，好感恩，同埋亦都好感恩见到即系长者喺亦都默默耕耘喺度付出啦，亦都鼓励大家，年青嘅人，就算你系新移民又好，或者年纪稍为轻嘅都唔紧要嘅，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唔需要长期做义工，但系有时间去帮下手，用你嘅长处去帮到嘅社区，令呢个社区更加美丽，亦都令自己嘅人生会更加充实。其实每一个义工就好像萤火虫或者一点的烛光去燃点，默默地在后面努力工作，但是当它凝聚了力量的时候，这个光呢就是光芒万丈，就是不单止是一点点的小烛光，而是很温暖的阳光，很温暖的灿烂的一面。

分分钟需要你。其实社区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的时候，有时是资讯上面需要帮忙，有时是生活上面需要陪伴，有时间可能是只想找个人倾下。而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 ECSCC 每个星期三的聚会就是提供这样的平台，即是大家见下面，食下晏昼啦，唱下歌，做下运动，最重要是听下健康的资讯，同埋同身边的好友相聚。有时独居长者呢亦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交流下，唔使困住屋企啊，净系睇电视食饭，系咪？有时一个好简单的陪伴咧，已经好值得。而呢度我唔系净系推介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其实好多喺雪梨或者澳洲嘅社团咧。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找回一个地方，一个着脚聚点呢，是你会好每一个星期或者每次好，哎呀我又见到我好朋友啦，哇我又有好嘅讲座啦，我学到啲新嘢啦，即係变咗同呢个社区唔好脱节囉。尤其是而家好多长者或者年轻人啦，都有少少抑郁啊，或者係觉得有时好 lonely 嘅感觉。咁我觉得最主要你係有冇开怀俾自己嘅机会去接触其他别人呢，或者係试下新尝试呢，係咪呀，好似我有个婆婆，佢我估唔到喎，佢七十几岁。以前呢佢就唔係咁活跃嘅。但係自从有一次机会佢相识咗一个叫做 line dance， 叫排排舞呢，佢係独居长者嚟㗎嘛。哇而家呢佢咧每次都话：哎呀，Joey，我唔得闲啊，我要赶住排舞啊。跟住唔得闲啊，Joey，我赶住表演啊，就嚟表演啊。哇吓，哇好厉害喎，好啊！即系见到你哋，即系自己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啦。因为你跳舞，你真系要 fit 啦，够气啦，系咪？同埋要记得个舞步啦，同埋要团队啊嘛。好多时你一团队唔系你一个人独脚戏吓，咁而且你要同个团队一齐合作啦。又谂下点样表演啊，点样彩排啊，点样多谢啊。是形成了一个归属感，同埋形成了一个社团，是大家有个聚会的地方，是一起去进步，一起去融入这个社会那里，有即是我很开心啊，见到他们不是说一定要去做到赚钱啊表演啊这些感觉，而是说你有没有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有没有珍惜自己的时间去做你自己喜欢心动的事。所以我恭喜他啦，同埋希望身边的听众都是。你就算你冇咁多嘅时间，你就好忙好忙，但係你可以每次拨少少嘅时间，就算一个星期两个钟头啊，一个星期一个钟头啊，係纯粹为咗你自己嘅 ,ok, 係为咗满足你自己嘅开心。咁你可唔可以做呢个活动，或者呢个人學習又好参与呢啲社团，咁希望你搵到你自己心动嘅活动。就好似以下嚟嘅一首歌，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

就陈奕迅嘅《活着多好》。陈奕迅呢个歌手呢，我从来冇唱过佢嘅歌，但系我都好欣赏呢个歌手。啊，呢点解呢？我觉得佢喺香港乐坛里边呢，系一个好有实力嘅歌手，同埋佢好勇于挑战自己，向难度嘅歌曲去做，即系去创作啦。佢亦都唔系话为求咗好 commercial 嘅，即系口水歌就去唱。咁呢个歌手呢，我希望将来有机会都睇佢嘅演唱会啊，陈奕迅。咁讲起唱歌啦，以下落嚟嘅半部分嘅节目呢，就系关于唱歌 busking。咁唔知大家身边嘅听众有冇留意喺呢几年呢，系无论喺香港啊、澳洲啊或者其他海外嘅地方呢，都开始流行有个 busking 嘅。busking 即系我哋中文叫街头表演啦吓，街头表演。咁呢个项目呢，我自己呢就从来冇话系真系摆档去 busking 喺街头表演啦。但系呢，我系参与支持我身边嘅朋友，即系佢哋去表演嘅。譬如有时我最近去阿 Jackie 妈啦，喺 Parramatta 嗰度 busking，从星期嘅3点到5点，我都去帮手 set up 啊，帮手即系咪可以帮佢手。咁另外就系、有啲朋友就系喺 Chatswood 啦，都有 busking 嘅 Burwood，有啲都会有嘅。另外有个好朋友 Lucas 啦，Lucas 由 busking 开始唱到而家好多粉丝，就嚟开个人演唱会啦，迷你演唱会，咁我都会支持嘅，因为我欣赏 Lucas 佢一个创作歌手，R&B 为主嘅。虽然佢嘅歌唔系我嗰个年代啲金曲啊，但系我亦都好欣赏呢个系不老嘅一个音乐爱好者，佢最深投入去呢个音乐事业方面啦。本来我谂住想访问佢嘅，但系他啲广东话不灵光啊，但系我啲普通话又不蠢啊，很普通，所以咧有机会我睇下可唔可以等佢啲广东话好少少嘅时候，我先邀请佢嚟我哋 Touch Bar 电台嗰度访问下佢。喺佢嘅创作历程当中啦，吓咁嗱，讲起 busking 咧，我唔知身边嘅听众会觉得点样，会唔会有时觉得好嘈啊，或者觉得哎呀好啊，哇，原来好犀利啊，呢个街边歌手啊，或者你会中意听一个人喺度用嘅吉他唱下歌啊，因为成队卡拉 OK 喺度有晒伴奏咁样咧，咁你都可以不妨SMS 即系电台嗰度打电话嚟留言啦。我都想睇下听下大家嘅意见，又或者啊，Joey，我想你访问下边边个歌手 busking 嘅，你系咪邀请佢嚟 Touch Bar 做个访问咧？我都要尽人事吓，咁咧亦都睇下你哋嘅 feedback 啦，睇下你哋嘅反应又如何嘅。而 busking 咧，有时大家喺街头啊、公园啊、公众地方见到啦，就算 Eastwood 嗰个Plaza 有时都有人 busking 嘅。原来 busking 咧系唔可以随便喺街嗰度咁唱歌嘅，系要去每个市政厅 council 申请嘅。咁变咗咧，如果唔系咧，就罚你噶啦，或者赶你走嗰啲 council 嘅议员即职员吓。咁咧有啲 busking 咧系好专业嘅，哇，直情系靓到好似黑胶片唱碟咁嘅声嘅。有啲咧可能就纯粹中意唱歌吓，俾挑战下自己啊，分享下。咁无论如何啦，每一个人可以揸起支咪。揸住吉他或者其他乐器，企喺街头嗰度开始唱嗰刻咧，其实就需要好大嘅勇气。咁我好欣赏啦，俾掌声我哋 busking 嘅朋友啊！咁以下嚟呢首歌咧，亦都系同 busking 好有关嘅，因为街头嘅歌手咧，佢有时系陪你行过几分钟嘅时间啦，可能你赶住翻工啊，或者赶住放工，或者等紧朋友，或者纯粹经过，但系有啲歌曲有时可以令你停低。令你微笑，令你谂起一个人，或者你令起你想起自己人生嘅某一个段落。所以音乐就系呢种好奇妙嘅力量嘅。busking 嘅歌手都系啦。有时我都试过，即系我可以讲话，我唔系次次都俾钱俾佢哋嘅，但系我唔俾钱咧，我少得拍手掌。哦，yeah，fantastic，即系我都会俾个多谢俾佢哋啦。如果好嗰啲，唔好嗰啲，我就唔会出声嘅。坦白讲下，不过我会系即系会系支持音乐爱好者嘅。咁你如果留意雪梨嘅街头啦，经常会见到嘅 busking 嘅地方，就例如系 City 嘅 Martin Place 啦、The Rocks 啦、Circular Quay 啦，咁有唔同嘅工作地方，你都可能听到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其实 busking 咧真系唔单止唱歌俾人听，对表演者嚟就讲咧，系一个喺陌生嘅地方同陌生人交流嘅方式嘅。
而对听众嚟讲咧，呢、这个就系可能一个好意外嘅惊喜啊嘛！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哇真系好专业，嗰啲声靓到咧，你快啲参加 The Voice 或者去揾啲经理人同你签约播唱碟啦，系嘛？咁咧，我都好鼓励大家，每次见到有busking 嘅人咧，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哋系打动到你嘅心嘅，一个微笑，一个掌声，已经系一个好好嘅鼓励，俾佢哋可以继续向前喺音乐事业方面喺里程嗰度。继续去追星，继续去创作。而下落嚟呢首歌呢，系一个演唱会版嘅，就系、是、张国荣当年呢，就系、是、告别舞台嘅。咁呢首歌呢，大家睇唔到或者留意翻你 YouTube 嗰、那个效果啦。我听到好心痛啊，但系我唔系话即系我感动，应该呢个感觉。阿张国荣喺舞台上边呢，佢自己系忍唔住喊嘅，因为佢好唔舍得。佢唔舍得个舞台，唔舍得嗰啲粉丝。后来佢都有再重新会回复翻舞台啦。但系呢段嘅感觉咧，我觉得佢系即系俾我好感触，就系话好可惜，而家已经冇咗张国荣，冇咗梅艳芳啊，冇咗陈百强嗰代嘅人。但亦都希望鼓励到新嘅一代，就算而家 busking 嘅歌手。你点知将来冇一个好似张国荣系 busking 开始咧？系咪啊？你点知有个系好似梅艳芳咁声色艺俱全嘅咧？所以希望大家亦都支持 busking 嘅歌手。接下落嚟就系一首1989年告别演唱会嘅张国荣《风继续吹》。

听完阿哥哥呢首《风继续吹》咧，我发觉佢阿哥哥咧，佢一个真系好性感、好感性嘅歌手嚟嘅，即系我自己好彩系当年睇过佢好远好远咁样喺启德机场睇过佢唱歌啦，但系我近距离就未睇过。但系我而家每次听翻嘅歌曲咧，佢真系好认真去唱出自己嘅心声，亦都系好一个好敢够胆去创作嘅歌手。就好似头先我最近讲过陈奕迅咁样嘅，但系佢两个系完全唔同风格嘅歌手嚟嘅吓。咁但 anyway 都多谢佢哋喺乐坛嘅贡献啦。咁亦都勾起咗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唱嘅歌吓。咁咧呢首歌系我以前细个好中意一首歌曲嚟嘅，但系咧嗰只呢首歌就唔系录音室录嘅，所以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个过过可能。制作效果，但系纯粹一首歌咧，我系自己好心动嘅。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首由以前阿关谷益所唱嘅，当年咁而家阿 Joey 翠唱嘅一首《过客》，送俾大家。

多谢大家听我呢首《过客》吓。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嚟紧社区有咩活动啦。就例如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喺10月17日星期六。咁喺 Rye East School 咧就有个叫青苹果节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咁由朝头早嘅9点咧做到8点放烟花嘅。咁当日咧就劝大家就唔好揸车嚟 East School 啦，因为咧会封路嘅朝头早，同埋咧交通会好挤塞噶，几万人喺度嘅。咁当日咧有机动游戏啦，有档摊啦，有唔同嘅社团啦，有整6-7个嗰啲表演嘅舞台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咧，我呼吁大家就系睇下 Rye Council 嘅 website。咁里面咧有个 program 啦，有个 map 啦，个地图啦，有个节目表咧，俾大家去安排你当天嘅节目噶。咁另外咧，我哋 Touch Bar 咧又好开心，每一年咧我哋都会去嗰度现场咧有直播啊咁样样嘅。咁而我呢个节目咧就会系3点到4点，就系喺艺术嘅图书馆隔篱嗰档。即係個附近咧，就係有個 Two Triple R 嘅攤位喺度嘅。咁到時我都好似上年咁咧，有啲少少嘅精美禮物咧，就送俾大家，就係先到先得嘅。咁希望咧大家中意啦，同埋同我 say hello 啦，俾啲意見我或者點歌啊嚇。咁到時咧我都邀請啲歌手去現場唱下啲歌俾大家聽嘅。咁啊與眾同樂，呢個節目咧係全年咧係最大嘅節目咁滯嘅啦 ，Rye Girl。咁變咗好鼓勵一家大細。或者情侣又好，就算你一个人嚟到 Europe， 你唔会觉得寂寞噶，因为太热闹啦。尤其是之后咗个巡游啦，系9点到10点嘅。咁 Isu 咧有几条街就系封咗路噶。咁当日咧亦都有花车啦，即系古董车，嗰啲叫古董车啊，即系好靓嘅，有时男士中意嗰啲古董车。咁咧就系接载嗰啲社团嘅知名人士啦，亦都有个我哋嘅青苹果小姐咧，系喺个开篷车度同大家挥挥手 say hello 噶吓。咁而我都好感恩咧，我亦都系青苹果小姐嘅评判之一嚟嘅。咁我喺当中咧，亦都多谢以往嘅几届嘅青苹果小姐咧，我每次叫佢邀请佢做义工咧，佢哋都系 say yes 吓，个个都系好支持帮助社团嘅。因为我觉得青苹果小姐咧，唔系话因为系要靓啊身材好，而系话佢哋内心里边系咪有个优美，系咪会珍惜呢个社区，想服即系有贡献嘅，同埋有冇个 leadership 去帮助带领其他嘅后生女啊、后生仔咧，系帮助呢个社区，令我哋澳洲嘅生活更加美好嘅。咁所以咧，我好感恩都系有评判之一啦，同埋认识到好多好质素好高嘅青苹果小姐啦。咁而喺呢度啊，哎呀，已经太迟啦 ，sorry， 你哋报唔到名。今次如果想参加比赛，但系出年啦，出年你可以继续参加你嘅青苹果小姐嘅比赛嘅吓。咁你哋就留意呢个 TWT 嘅我哋嘅 local newspaper 嘅宣传啦，因为呢个 The Weekly Times 咧已经 over 100年嘅历史啦。即系喺澳洲嚟讲系数一数二，有几多个报纸档去可，即系报纸嘅机构上，唔系报纸档，报纸嘅社团嘅机构可以容纳到100年啦。咁好多谢佢哋为社区嘅服务啦。OK， 咁以下呢个时间啦，哇，时间唔好多，我要送多啲金曲俾大家吓。咁喺最后咧，都送上两首我好心动嘅歌曲。第一首咧就系凤飞飞原唱嘅啦，就系《掌声响起来》。我送俾所有对 busking

系对歌唱好最深嘅歌手，唔好放弃，因为每一个舞台呢，我觉得一个真正嘅歌手，就算你一个人唱好一首歌俾自己听，你亦都系一个好歌手。咁另外最啱尾一首歌就系《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呢系送俾所有嘅义工，所有服务人群嘅义工。你哋系服务长者、服务社区、推广文化、促进多元文化嘅，即系你哋系令到我哋嘅社区系明天会更好啊！所以希望虽然辛苦晒大家吓，辛苦好辛苦，有啲义工噶啦，真系咧会翻全职咁样噶吓。咁我多谢晒所有义工，亦都多谢我自己嘅屋企人啦，佢哋俾我付出时间去帮助呢个社团，多谢我个先生同我仔仔啦。咁亦都多谢身边嘅你哋支持我嘅节目。咁下星期同樣時間同大家空氣中再相聚，thank you。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0: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就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又讲下古仔啦，因为咧如果你留意一下你睇呢个《西游记》咧，你有冇主要留意系边个咧？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定系沙僧咧？唔系喎，有冇谂过？《西游记》是边个作噶？是吴承恩啊！吴承恩是一个作者，但系即系我睇翻佢呢个作嘅咧，就好奇怪，即系唔系普通咁样作嘅、哦。即系嗱，好似譬如我哋即系作，即系好多好多啲啲书，好似《Harry Potter》咁啊，知道边一个作，即系已经有一个作者嘅。但原来吴承恩呢是死了之后才成名的，好奇怪呢、啊、先讲讲吴承恩先啦。吴承恩呢其实呢都好惨的、啊、他呢即是一生人呢就考科举考不到，最后尾呢即是做一个即是连一个九品官咁小的嘢咁做，我死了之后呢佢将即系佢将来嘅嘢咧，全部咧就刻咗落去个棺木上边，当作自己呢一辈子最后嘅尊严。吓喺1972年咧，佢嘅棺木咧，嗱呢、這个系谣传，一阵我解释。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咧个棺木咧拆毁咗，咁咧然后咧就攞嗰块板咧就买几十蚊就卖咗去。然后做中即系嗰啲中学嘅门框，咁咧即系，所以啲人都以为呢、这个吴承恩都好惨，所以呢啲有少少误导咗。嗱、啊，咁就其实咧咁样讲啦，佢又讲翻佢1972年嗰阵时喺江西咧吓、啊、里边，即系起个古墓嘅时候咧，就发现到一个墓注明咗叫大明京府。几善吴公之墓呢几个大字，嗰、那个时代系冇人知道咩叫啊京府几善系咩官，咁冇人呢意识到呢个墓里面系边个人。咁其实呢里面呢一个好嘅木材打造呢个棺木呢，咁而家当咗个废料拆开咗，你去即系话你去整嗰个门框窗框咁样啊，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度有少少夸张。但即系我都想了解一下吴承恩啊，点样啊能够嗱？佢嗰阵时书里边写嘛，啊有创造咗108,000里嘅筋斗云啊，能够令啊人呢个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啊。咁现实里边咧啊，自己死咗之后咧，其实啊住都唔知边度啊，其实好惨噶，都好似考咗一世人咧。其实都换嚟一个安慰奖啊！所以咧，我哋想象中能够写到《西游记》呢种神作嘅人，思想应该极度超脱，甚至带嚟啲仙气嘅。但系真实嘅吴承恩咧，一生里面咧活得最俗气，系最残酷嘅现实嘅泥潭里边。佢从小就系一个聪明绝顶嘅神童嚟嘅，精通琴棋书画。深受呢个乡里赞赏嘅，喺嗰个时代咧，好似呢种天才咧，人生唯有正途就系考科举啦，当大官啦，光宗耀祖噶嘛。然而咧，命运最喜欢咧玩呢啲人啦，就系、是、最专折磨呢啲咁嘅天才。吴承恩从小啊考到中年，从黑发考到白头啊，每次考去考试咧。都名落孙生，唉，成为呢个经典嘅叫万年考生。直到50几岁嗰阵时咧，朝廷啊终于咧俾佢一个名额啦，叫做岁贡生。啊，咩叫岁贡生呢？啊，讲白啲讲咧，就系、是、朝廷咧睇到你考咗一世人啊，年纪实在太大啦，俾一个带有一个同情性质嘅安慰奖啊。凭呢个咁嘅头衔咧，佢好唔容易。在60岁高龄的时候咧，分到一个小官，在浙江长兴县城啊，相当于即系而家嘅副院长啊。 一个满腹经纶的60岁老头，兴冲冲咁去上班，结果发现官场全部都系以儿我诈。佢生性系耿直，唔中意低头讨好一啲上司，好快咧就卷入呢个官场里面斗争，甚至俾人诬蔑去坐监添。咁啊，心灰意冷之后咧，佢拂袖而去，辞官翻屋企啦。嗰刻，佢终于彻底睇清楚呢个世界，朝堂系假嘅，名利系假嘅，连一啲高高在上嘅文官集团，只不过一群道貌岸然嘅傀儡，没去好色泼猴，去骂呢啲咁嘅荒谬皇帝。晚年咧，凭病交加嘅吴承恩，坐翻呢个破旧嘅案前，佢决定用自己嘅余生去重写一个民间流传已久嘅故事《西游记》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吴承恩之前嘅元代杂剧里面咧，孙悟空啊，根本唔系咩吴近女式嘅战斗胜佛。嗰时嘅孙悟空咧，系十足呢个西门庆，佢会强抢金鼎国王嘅公主娶妻，会喺芭蕉洞里面调戏呢个铁扇公主，甚至到咗女儿国嘅地方咧，仲动咗凡心。呢只猴子咧，充满咗市井小民嘅低俗欲望，但系吴承恩咧动笔嘅时候咧，就将呢啲好色啊、低俗啊嘅桥段咧，全部斩得一干二净。佢将孙悟空改造成一个金刚不坏、不近去色、敢于全世界权威挑战嘅道德偶像。点解咁样改呢？因为呢只猴子就系吴承恩心里面永远唔肯向呢个命运低头嘅自己。当时咧，明朝正值呢个嘉靖皇帝当政，嗰位嘉靖皇帝咧系一个奇葩，佢整整20年咧都冇上过朝嘅，日日咧就病埋喺后宫啊，修炼呢个丹炉，沉迷呢个道教求长生。咁啊，朝政咧就腐败，民不聊生，满朝文武咧都系为咗讨好皇帝咧，争相献上各种呢个荒谬嘅丹药啊，或者吉祥话。吴承恩睇到眼里咧，将所有嘅愤怒咧、嘲讽咧，全部写入呢个《西游记》里面喎。佢写咧，孙悟空咧踏遍千山万水求长生，菩提祖师咧就冷冷咁话俾佢听，道佛两家都唔能够真正长生嘅。佢写太上老君炼丹炉里面嘅金丹，王母娘娘嘅蟠桃上面嘅仙果，全部俾一只猴子当成零食咁偷食，咁啊整得稀烂。佢更加写呢个高高在上嘅神仙菩萨手下坐嘅宠物咧，都跑到人间化成为妖，食尽平民嘅百姓。最后神仙一句：呢个系我嘅童子。就将呢个血债一笔勾销。其实呢度咧系咩神魔小说，嘢根本咧其实借呢个猴子系指住皇帝同埋朝廷嘅婢子啊，同埋呢个讽刺自白书嚟嘅。棺材板上面咧，最后咧虚荣同埋悲凉。晚年嘅吴承恩咧，靠住替人写文章啊、卖字画啊，勉强度日。就系佢要快饿死嘅时候咧，朝廷突然间传一个诏令。封佢为京府纪善，这个是一个九品的闲职，主要呢负责在这个藩王府里面呢陪王爷读书啊，掌管礼仪。根据后世考证呢，当时吴承恩已经太老了，太穷了，他甚至连这个凑齐钱去湖北里面赴任的路费都办不到，他根本无法真正去这个京府纪善这个岗位上面任过一日。但他临终的时候，他看着自己一个一贫如洗的家，看着自己这一辈子一无事成，他对家人留下一句让人心碎的遗言。他要求自己在个棺木上刻上8个大字：大明京府纪善吴公。咁咧就系一个考咗一世人嘅科举，被体系咧抛弃咗一辈子嘅古代知识分子， 在生命最后一刻将自己找到最后的一把稻草。啊，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不是一个街边卖民的穷光蛋，我是大明朝认可的官员。这个不是虚荣，这个是灵魂的绝望中为自己保留一点的尊严。好，休息一阵。
1: 林七喜平王黄河山水帘洞，放你妹猴王翻天覆地俺做主，你的龙王

0: mates.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With a one-stop solution for all your demolition needs, whethe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specialising in tight access demolition and bonded asbestos removal. Fully licensed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2RRR sponsor, Me Mates Demolition. On time, on budget, and proudly support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 Mates Recycled Warehouse. For further inquiries, go to mematesdemolition.com.au.
0: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Mate!
2: V is for volunteering, and Hunters Hill Council is inviting you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ts community events. As a volunteer, you will be providing valuable assistance to various council events held throughout the year. Would you like to know more? Well, just search Event Volunteers Hunters Hill Council or telephone 9879 9400.
3: You want a nice garden with great design, beautiful flowers, and some birds, bees, and butterflies to visit. And you want some helpful tips to keep it looking good. Then you need to listen to Real World Gardener. Our expert team will tell you about garden design, which plants grow best where, plant of the week, and local birds and wildlife. Real World Gardener, 4 p.m. Friday on 2RRR, 88.5 FM, and across Australia on the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4: Hola, family. To Chibra, Pasa Patim FM, Nikojimo, Hai Wood Tuck in Hong. Come, Gong, Ju Tai Tai Gong. Say Yau Gay Gay Jogje, Sing Yan. Kule, Tai Sing Kondo Kule, Ho San Fua, How Hom Do Si. A Jelau May, Lam May Pai Jo Gun Jo Do Tim. A Bay Hu Go Ming, Gujo, King Fu Gay Sin. Tai Sang Wa, Dum Mo Lang Nick Hu Chow Chin Hu Sang Gong. 最后就在棺材板就刻住了这些字，真的很痛苦。最后他几时过身呢？就是1582年左右，吴承恩就贫困和孤独中去世了。其实呢，这个西游记，讲讲这个，我就问，因为自从我看完了这个之后，我要查究一下这《西游记》是不是真的吴承恩作呢？他又这么厉害，即是会这么多，即是好像《Harry Potter》那样，这么多东西可以想出来的呢？这么说，其实呢，我再查回 ChatGPT 呢，这个《西游记》呢，其实不是他从零开始作起的，原来有很多嘢是解释到出来的。首先《西游记》这个作者先。历史要查证一下先。因为这个呢《西游记》其实是不是即一开始有孙悟空啊、唐三藏啊那类东西，即 我都不是很明白。首先我解释回吴承恩。查究下佢即係嗰个历史，头先我话佢话即係諗起佢攞咗嗰个棺材板去做咗人哋个枪关呢，其实比较夸张作大嘅。我睇返啲史实嚟讲啦，因为讲真啦，讲嘢唔好乱咁噏，我就通常我睇完之后我都要了解下唔係嘅。其实历史里面呢就讲吴承恩一生呢科举真係失意，晚年贫困呢係真实嘅。但是部分细节上面呢有少少夸大啦。首先就是棺材埋去做嗰个门窗，这个比较夸张啦。因为其实呢佢讲到1972年棺材呢就被拆毁埋俾呢个中学巨城呢个门窗，这个属于这个谣传嚟嘅。历史真实嘅情况就是1972年农民喺水田边呢刨出呢个吴承恩嘅爸爸吴谷雍的墓志铭。到了1974年两年之后呢，专家和啲农民呢是正式发现到吴承恩那个墓和这个棺木。当时呢在那个 棺木盖上面真系刻有呢个京府几善射阳吴公之灵，吓吴承恩咧嘅遗骨同埋遗骸咧，包括呢个头骨啦，完整咁保存落嚟嘅，并非好似文章所叙述嗰啲即系废料将佢卖做窗框啊。好啦，有啲咧就话啦，吴承恩咧连去都去唔成嘅九品官。嗱，呢度有争议嘅。吴承恩其实晚年确实真系获保为呢个岁贡生，并且曾经任呢个浙江长兴县丞八品，唔系九品。咁就后来咧因为被一个诬陷坐监嘅，改任呢个湖北荆州嘅京府纪善，以前叫做学术苏卿，所以咧认为咧佢因为贫病未能够赴任，但系现代学者咧就曾经考证过之后咧，佢极有可能确实到咗呢个荆州任职呢个两年嘅，呢、这个文集里边咧就即系描写咧嗰度嘅诗词添，咁就对孙悟空形象改造同埋政治讽刺咧。其实文庸提到咧，早期嘅元代集戏剧里边嘅孙悟空带有世俗嘅欲望同埋低俗情节，到咗白回本嘅《西游记》咧，就被塑造成呢个反抗权威、金刚不坏嘅英雄，且完全咧系符合咗文学嘅演进啊！当时咧，嘉靖王咧迷信道教啊，二十年都冇上朝，书中对天庭太上老君嘅炼丹同埋妖怪嘅背景嘅描写，确实蕴含咗呢个极强嘅讽刺意欲嘅。好啦，《西游记》系点样出名嘅咧？根本就《西游记》唔系吴承恩凭空一己之力去独创嘅，而系一部咧世代累积型嘅文学巨著。民间嘅故事咧又叫做《百年积淀》啊。是唐朝至元朝的，咁由唐代玄奘大师真实西行取经之后，故事就民间经过数百年的口头传播，咁宋代有大唐三藏取经的诗话，元代有集吃咁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僧同埋各路呢啲妖怪嘅初形咧，就喺民间早已经家传户晓嘅。好啦，明代咧《百回本》啊嘅定型嘅出版爆红咗啦，喺1592年啊，吴承恩因为咧当时集大成啊，将呢啲咁嘅散落民间嘅传说集剧重新梳理过、润色过，加啲深刻嘅思想性、哲学隐喻同埋精彩绝伦嘅文字描写，咁啊构建咗完整一个叫《百回本》嘅体系。明代万历二十年啊，1592年啊，喺南京金陵世德堂正式刊印出嚟，叫做《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一经出版咧，迅速咧封飞呢个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咧最畅销嘅通俗小说之一。戏曲咧评书同埋推波助澜，咁啊清代至到近代嘅，到咗清代咧，《西游记》被改编成为大量嘅京剧啦，地方戏曲、街头评书深植咧不识字嘅低层百姓心中，使其成为咧中华文化最影响最大、最普及嘅。咁啊，吴承恩死后边个得到版权呢都系一个问题喎。喺古代咧，作者命运咧往往同现代文化产业咧天差共地啦。因为咧明代咧冇呢个现代著作权嘅版权啊嘅概念嘅。明清时咧中国系冇一个现代法律咧意义上面咧著作权或者版税权，当时出版业实行嘅时候咧，系版权咧，即系黑板或黑板下嘅印刷权，指出版商咧拥有嗰套即系木刻字版嘅所有权。所以出版商咧 好似呢个世德堂咁咧，买咗呢啲手稿咧，就自己啊刻印之后咧，所有嘅销售利润咧，全部归呢个书方所有嘅。作者通常咧只系能够攞微薄嘅一次性嘅酬劳，甚至完全免费供人阅读嘅。生前匿名，死后就无名。古代嘅文人啊，认为咧写通俗嘅小说系一啲小道，悲观野史，甚至咧有政治风险添。因此好多作者咧都唔敢或者唔愿意署呢个真名。明代出版嘅《西游记》扉页上面咧，大多署名为《华阳洞天主人教》啊呢啲咁嘅化名，根本咧系冇写咗吴承恩呢三个字嘅。啊，著作权咧属归边度咧？直接由呢个公有嘅领域。由于咧冇呢个版权嘅限制咧，吴承恩死咗之后咧，任何嘅书方咧都可以随意翻印，任何嘅文人咧都可以自由撰写或者续集嘅。好似清明时代咧《西游谱》啦，或者系《后西游记》啊，直至到咧20世纪初，经过鲁迅、胡适呢啲咁嘅学者啊严谨考证之后咧，先将呢个《西游记》嘅作者嘅权咧就正式归给呢个吴承恩啦。咁依照现代嘅法律咧，作者逝世咗50年后啊嘅作品咧，就会自动入咗呢个公有嘅领域。因此咧，无论系后人改编小说啦、改编电视剧啊，定系制作现代嘅游戏啦，好似呢个黑神话嘅悟空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呢个材料啊进行呢个两次嘅创作，无需任何人支付呢个版权税嘅。所以吴承恩一生人咧困顿，生前咧未曾因为呢个神作啊获得呢个富贵，但系正式咧系佢绝世嘅文笔，令到孙悟空嘅精神亏咗400年嘅光阴，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嘅符号。好，休息一阵。

好啦，翻返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咩呢？由讲吴承恩开始讲到《西游记》。咁吴承恩头先讲啦，喂，佢死咗400年后先至出名，其实都好 QQ 啦。仲有版权方面，佢攞唔到，点解会咁呢？咁所以咧要研究下呢个《西游记》成个过程点样做出嚟嘅。嗱，我都有一个问题就话，而家嘅人啊都会觉得写一个《西游记》呢个咁出名嘅书，晚年但系咁困顿，但系死后咧好耐先至被确认成作者，即系确实咧令人好唏嘘嘅。啊，其实咧即系佢呢个《西游记》咧，其实嗰个过程咧系即系有少少 QK。但都值得去研究一下啊！我哋都要探索一下《西游记》同吴承恩嘅关系。首先咧，最重要一点就系吴承恩啊，系唔系《西游记》嘅作者咧？至今咧，实在咧唔系100%系冇争议嘅。嗱，吴承恩同《西游记》，而家就个个都讲《西游记》就系吴承恩做啦。咁啊，呢个著名咧就系近代确立咗嘅。咁啊，而家现存嘅叫做百回本的《西游记》是明万历20年，即是1592年金陵世德堂行刻的新刻出像的官版大字《西游记》，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些了。最早期的版本呢是没有写过吴承恩这个字，书里面只是写华人洞天主人教，而这个卷首呢是陈元的罪，甚至直接讲《西游》呢本书咧，唔知边个人所为，所以咧，当我哋睇文章嘅时候，吴承恩就系《西游记》嘅作者，都可以理解嘅。目前学术界咧主流讲法咧，唔系一定系一本1592年嘅原始版嘅直接留低嘅作者签名，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呢确实了吴承恩名下记低的《西游记》呢，这个成为这个鲁迅胡适这些人考证重要的依归了。在1923年胡适呢发表《西游记》考证之后，吴承恩著逐渐成为近代通行的讲法了。但是现在呢仍然有学者指出，淮安府志所记的《西游记》呢并没有说明呢哪一个《西游记》是几多回什么题材，因此就不能够单靠这些资料100%证明了今日的百回小说。那么《西游记》究竟怎样出名的呢？这里呢就要想想了。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故事其实呢比吴承恩就早很多的。唐僧取经的故事不是吴承恩一个人突然间创出来的。唐玄奘取经呢是真实历史人物来的。后来呢经过民间的传说话本戏曲这些长期发展，逐渐呢形成了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些人物和取经的故事。甚至元代明初已经有西游记相关的评话和这个戏曲传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资料呢就指出，杨景贤的元代杂剧里面《西游记》呢已经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故事。所以吴承恩呢不是凭空制造这个《西游》故事的人来的。更确实地说呢，他被认为呢长期流转的《西游》故事呢加工整理重新创作，成为百回小说的重要作者。而第二阶段就是1592年了，真正成为书真正转折的点就是明万历20年，1592年是南京金陵世德堂出版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这个目前所知保存来最早的百回本的西游记。所以呢之前讲应该就是讲民间故事，跟住有啲话本，跟住啲戏曲，跟住啲传说。到咗1592年呢，完整嘅长篇小说雕刻印刷
大量流传，所以呢本嘅版本呢就有大量嘅插图添。而《西游记》真正开始大规模流传呢，唔系吴承恩去世嘅时候，而系佢死咗之后约十年左右啊，印刷出版嘅时期嚟嘅，即死咗之后十年。呢个南开大学嘅版本研究都指出，系写得唐本1592年嘅刊出，距离咧通常认定咗吴承恩去世咗时间只有十多年，因此被认为咧比较接近早期嘅面貌啦。咁吴承恩死咗之后，边个版权咧？头先讲咗啦，版权就冇噶啦，因为嗰段时间啲人都冇咁嘅版权噶啦。咁边啲人赚到钱啊？咁其实咧就系1592年啊，边个赚钱最多咧？其实系出呢个，其实咧即系喺呢个金陵世德堂嘅书坊里边咧，世德堂咧就系南京商业出版嘅机构书坊，咁啊刊刻咗新刻出像官版嘅《大字西游记》，所以啊，如果我哋用现代人比较嚟讲咧，就最早《西游记》变成咗商业出版物咧，从印刷发行获利嘅系书坊，而唔系我哋所今日嘅确认嘅吴承恩版权嘅代理人。咁所以咧，世德堂本咧就被确认为目前保存最早嘅百回本嘅《西游记》，其中啊出版嘅时间咧系万历二十年，即系1592年。而且后来呢仲出现咗唔同嘅版本，即係有评点本啊、改编本啊、出版者啊、书坊啊、黑工啊、评点呢啲，很可能呢就係各自出版嘅活动里面获益嘅。咁所以呢即係产生咗一个历史嘅错位喎。点样嘅错位呢？其实呢呢、這个做法就即係讲出呢个吴承恩係作出嚟嘅时候呢，出版成功，跟住名满天下，赚钱同成为文豪呢，其实咁嘅，我諗即係咁分析一下呢，就係吴承恩一生呢，首先科举失意，跟住呢就做小官，跟住辞官，即係唔顺呀，仕途不顺，长期呢就靠呢个文章为生，咁晚年呢生活呢就唔係好富裕，大概1580年呢就去世啦。而《西游记》最早保存落嚟嘅百回本呢，系1592年至出现，佢死咗系死咗1580年啦，但系出呢就系1592年先出现嘅。咁即系话呢，作者死咗之后，小说至开始进入真正嘅大规模出版嘅传播阶段啦。关于佢嘅晚年呢，地方文即系里面描写佢晚年嘅去归乡啊、生活清苦啊，都有资料记录。佢长期系卖文补贴嘅家用。不过呢度咧要稍微修正一下，网上成日讲嗰啲悲剧化，话吴承恩晚年咧困顿到一啲一啲有相当呢个史料支持，就将佢咧就将晚年嘅描写都咧极为凄惨。完全咧孤苦无归啊！后人咧就渲染成分，咁啊，淮安地方官嘅历史资料咧本身都指出，关于佢嘅晚年咧系寂寞、穷困、潦倒，都存在即系唔同嘅解读嘅。咁啊，即系更加有兴趣嘅就系话吴承恩嘅名字反而后嚟先红起嚟。呢个可能咧就系觉得奇怪，咦？点解咧？喺1592年《西游记》咧出咗啦，就冇吴承恩个名。明代后嚟咧就好多版本，有啲系无名，有啲处呢个淮阳洞天人教，有啲系处其他人啦。咁甚至有啲作者就话到幽处机添，真系好笑嘅。咁直到咧1920年啊，鲁迅同阿胡适考证咧，先至渐渐成为呢个《西游记》嘅作者，就叫做吴承恩啦。所以咧，大家咧，即系要我哋视乎翻我哋中国嘅作家网咧，就指出啦。1920年咧开始，吴承恩用呢个原印本
之后呢，这个说法逐渐成为这个近代通用的作者署名。所以呢，《西游记》是先出名，吴承恩先后成名，所以小说呢是比这个作者呢是早成为明星。好啦，休息一阵先。

0: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affects us all. And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is proud to stand up, raising awareness and reducing stigma for those affected. North Ryde RSL supports local charities fight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rengthens these vital services in our community. You can help too. Start the conversation and support respect in every relationship.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1: And don't forget, mark your calendar for the Make a Stand Walk on November 25th from 8:30 a.m.
2: You know, solving mysteries isn't just about investigating clever whodunits. How about becoming a nature detective and solving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mystery? Your challenge is to discover and record as many wild species of flora and fauna, including fish and fungi, over 4 days and nights, from Friday the 27th of November to Monday the 30th of November. It's all part of the Hunters Hill Southern Bio Blitz, one of the biggest biodiversity survey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o, if you're ready to put your detective skills to the test, search Hunters Hill Southern Bio Blitz to find out how you can take part, or call Hunters Hill Council on 9887 9400. So, Sherlock Holmes, are you ready to solve nature's greatest mystery?
3: Tune in to The Perfect Blend, where timeless love songs and soulful voices fill your mid-morning. Join Wally every Tuesday from 10 a.m. to midday for a magical mix of classic crooners, dazzling divas, and modern moods. That's The Perfect Blend, Tuesdays 10 a.m. to midday, right here on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4: 好啦，翻翻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西游记》，讲埋个记者啦，吴承恩。咦，咁《西游记》里边啲主角系边几个呢？大家都知啦，有唐三藏，有孙悟空、猪八戒吓，同埋沙僧，仲有只马添吓。咁、咧，其实系我哋要知道啊呢、這个咁嘅《西游记》啊，其实点嚟嘅呢？首先咧，唐三藏、孙悟空同猪八戒咧，唔系最先喺个京剧出现嘅，京剧反而咧后期先将啲人物搬上台嘅。首先我哋要知个历史就系真实嘅，就系啊原装，跟住到唐宋民间嘅古仔，到宋代咧就取经诗话，跟住咧系元代嘅戏曲，跟住咧就系明代嘅小说《西游记》，咁啊清代嘅地方戏曲，跟住最后尾又京剧。咁其实呢三个人物咧出生嘅时间系唔同喎，唔一样嘅喎，好得意嘅喎。点睇咧？唐三藏咧就系玄奘法师，喺602至664年，佢喺唐太宗时代啊，从呢个长安出发，经过呢个河西走廊、中亚到印度取经，然后翻翻国去翻译佛经，所以咧最开始根本就冇神话嘅吓。玄奘咧，其实是真实的唐代高僧，他去西行啊，经历了逐渐被民间呢又真是神化化。真的呢，这个玄奘本人呢写低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印度、中亚和各地的地理的见闻，最后呢这个真实经历呢逐渐变成这个古仔的素材了。那么孙悟空是不是原装时代的人呢？他是后来呢几百年后啊慢慢长出来的。目前找到呢非常重要的早期的证据，就是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呢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猴行者。他不是完全是等于后期的孙悟空，而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孙悟空祖先的特征。首先就是猴子的形象，神通广大，帮助童僧去取经、花果山，能够变化和妖魔斗法。所以呢就说呢这个猴行者呢即是再变成这个孙行者，跟住就变孙悟空了。这条非常重要的演变线，而且呢敦煌西夏的时期呢 嘅原装取经嘅壁画里面呢，已经出现咗拿住支棍嘅后行者形象喎。即係所以呢，如果你走到去睇呢个敦煌壁画呢，讲西游记呢，其实已经有。即係嗰陣时就係后行者拿住六棍咁样㗎喎。好啦，呢个孙悟空呢个名呢唔係一开始有㗎喎。所以呢早期呢其实叫做后行者，后嚟呢逐渐出现叫做孙行者，再发展呢就变孙悟空啦。到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的集剧里面呢，已经看到孙悟空这个是非常接近后世的角色。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的故事是更加精彩。有大闹天宫偷桃这个偷仙衣跟住呢就被这个天兵天将捉住跟住押去这个花果山，后来呢就遇到唐僧，之后呢就大家都知道那个元素啦，所以元代的戏曲呢已经出现了的啦，是元朝的时代。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猪八戒啦。其实猪八戒呢比我想象中呢仲迟啲出现嘅。早期嘅取经诗话里面呢有唐僧、后行者同埋有心沙神，即係沙僧，就冇呢个猪八戒喎。咁好明显呢里面研究话之前就未有嘅。咁或者目前呢都未解释到。其中最有意思嘅认为呢，猪八戒嘅祖先呢可能唔係猪，係隻驴。咁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面呢有一个叫小行者或者叫驴行者。后来呢这个形象呢开始演变，慢慢逐渐同猪嘅形象结合。有学者呢甚至直接提出猪八戒形象嘅前身呢就係、取经诗话里面嘅驴行者，即係驴。这个学术上嘅考证呢唔係所有研究者都接受定论嘅。所以呢我哋唔好简单说啦，猪八戒就係由一个驴变成猪咁样嘅。比较准确嘅解释就话早期取经嘅故事呢某啲随从畜生性嘅人咁嘅功能经过长期嘅戏曲说话小说嘅加工呢，最后就形成咗猪八戒呢样嘢啦。咁到咗元代四个重要人物已经差唔多集合啦。咁呢个时候呢最重要呢就係跳跃。元末明初呢这个杨景贤就将这个西游记的集剧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有唐僧，有孙悟空，有沙和尚，猪八戒同埋白龙马。呢就是后来呢大家都好熟悉的啦，取经的队伍。中国文化研究院呢指出，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故事的轮廓。而元代呢西游记的这个集剧进一步将故事人物发展得更加完整的。但是元代的猪八戒跟我们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那么吴承恩的小说里面讲呢，猪八戒呢就是这个天蓬元帅。但是这个杨景贤里面的西游记呢就说猪八戒呢不是这个身份来的。佢就係话係摩利支天部下御兵嘅将军，又叫黑风大王。所以呢猪八戒呢个角色呢已经存在，但佢身份呢仍然变化咗。咁即係就好证明咗呢西游记呢唔係一日变成一个人发明嘅出嚟嘅，而係人物里面经过几百年嘅民间创作係不断咁修改嘅。咁京剧有咩时候加入嘅呢？咁讲，咁呢度呢就要分析咗，京剧唔係西游记故事嘅源头嚟嘅。京剧形成呢比元代明代都迟好多啦。咁京剧以前呢就係有故事透过呢个原集剧明代戏曲昆曲地方戏说唱评话皮影木偶剧呢啲咁慢慢流传，甚至呢杨景贤呢西游记里面嘅部分折子戏呢 后来呢就进入了这个昆曲的舞台。所以呢京剧其实呢接手了西游记人物，不是创造西游记人物。所以呢你看到那个真正正那个

故事啊，啊寺院嘅俗讲，跟住开始有后行者开始出现啦。好啦，去到宋代咧，就大唐三藏取经嘅诗话啦，咁有唐僧啊、后行者啊，同埋心沙神啦。好啦，跟住咧去到元代，阿杨景贤咧系将《西游记》咧整咗呢个杂剧，咁里边咧就有唐僧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和尚同埋呢个白龙马。好，明代啦就系《西游记》嘅百回小说啦。之后咧就有孙悟空啊、猪八戒呢个形象成熟啦。到清代咧，各种嘅地方戏剧咧、昆曲咧，再演变到京剧。到而家啦，就电影啊、电视啊、动画甚至游戏嘅。所以你发觉咧，呢个《西游记》咧，其实就唔系吴承恩就咁作出嚟，其实一路演变出嚟嘅。啊，几有兴趣嗬，几得意嘅。即系有时呢啲古仔啊，各方面嘅嘢咧，你会听落去咧。西游记即系好特别，即系其实我点解讲出咧，就系因为我睇咗个 Facebook， 见到吴承恩讲到咁惨咁惨，咁啊睇翻佢嗰个故仔之后咧，就睇翻呢啲嘅西游记死咗之后先至有西游记出现咧，原来有好多嘅即系唔同嘅解释嘅，几得意嗬。OK， 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噃，迟啲再同各位倾过，拜拜。

电脑新世代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钟 2RRR88.5FM 主持人谢志辉，主要讲是电脑新知识，包括手机、平板、手提电脑，记得准时收听。

电脑新世代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钟 2RRR88.5FM 主持人谢志辉，主要讲是电脑新知识，包括手机、平板、手提电脑，记得准时收听。